0: 你就把这个包上，你就把这个米粒给压进去了。
1: 嗯，
0: 你搞不着么？我们两三百。还有这个什么？
1: 这里太不老了，嗯，老师，这还没事，这还厉害，厉害。